0: 经了吧？我爱买点几块呢？你请来卡，温温啊，请印的卡是吧？好 ，of 莫印尼卡，可能恁那是好一点吧？嘛哈边几块呢？姐，你得讲一块冰了吧？
1: 安达啊，
0: 马蒂斯达西逊欧西沙科瓦克沙，安达啊，可以啊，大家的没有，可以大一点没有，我直接去那边讲。那路，我一接，可是多伊斯达西的我，只是跟尼斯达西斯巴斯卡多奥，我符合尼斯达西斯，想安全。我认为困难，你只哪困难喊尼斯达西斯，哪哪困难喊，起来喊，去搞马拉松。七两啊，七阿嘎，怕他开，我发不那乌鸦，阿爸爷，阿斯达西西爷，他如今阿爸，请阿爸回来给，请妈妈噶，你这边你这边哎对吧？胡家的西达拉斯达西的，你乌伊的斯达西的给哪样都，你这你斯达西西喊我出去，你斯达西哈嗨，啥子请安排？你乌伊的乌伊乌伊的白，你白公阿达拉阿丢达公，你白 stop 啥？混到白 stop 是达公。train 是达个阿丢，你 train 啥？混到 train 是伊。太开贵个达个，伊哈比个，你开吧，混到开吧哈。我见你困，你达乌伊那好，啥达乌伊那个乌，你达个乌那 stars 是对吧 ？stars 是对吧？叫海困 ，home again， 安安，安静，那海 stars 是对吧？喊欧巴巴。嗯嘛，熬吧，冲吧，擦吧，哪困机？你请我妈来搞吧呢？去他爹干啥？滴答清洁，滴答干啥？哈贝多那些臭嘛个擦，哦，那些个一擦白。滴答滴答清啊，那些滴答好卡罗好，去弄把阿萨罗是我阿玛嘎达，我他妈太多了个。Hap ngan kat kora ku. Ibaid man kat kora ku. Tidak ngang. Kaisi uru. Kaisi kain. Cik kati. Kaisi a kaisa ngang. Atau bikin apa. Ngakoy din omin ngap di kuba. Kai kai ba duya. Cik ngakoy din ayis ngadi asna. Kai kai ba hugeda. Ngao do. Ngay di gore. Ngay kaba hukaba gore. Cida. Ya. Uga ngipung ko uwa on. Maliba uwa. Cik, mari gua udah gak uang amaga. Cik tiba uang amaga, tiba uang amaga, kupah amaga, kusah amaga, kasih pengas mah amaga. Ah, kasih cik kusi cik uat mai, uat mai snake hai. Ngakun hangat tap snake hai, ngakun hangang as snake hai, ngakun nici, ngakui wagun nici, ngakui wagun asta anaka. Cik tayu wa cik urona ma cik tayrona diba cik tayrona diba cik koka cik tay nahi yo ngabahuran waha ngabahuran waha cik ngabang an ngamasi bang an ngabaha stay na koka kisang an cik ngamaga ngabayang an amaga ni cik nawi ngabahu yikaru ngabahu yeng iye ikha kai bay我把火焰一起拿，你这行人阿不把死阿妈个，国外佬，阿你给阿妈个，海给阿妈个，哪哪来冲？一道，冲没吃够，那困起来冲嘞。待会个，你困到冲没去？冲多人到困我都讲白，冲没你困海呀？冲没吃够，那我干啥去？殺心が、ハーチアーバーフ、ハーチアーマーシグ、ハーチケイマーシガ、ホチカトメオ。おのくんちなトムリ。ファン殺キンアン、殺トメゲチャ。マバホチキトメクレシャ。マバホチキウィ、マバホチキウンウィ、クレシャツアンホギ。ゴワ。んがさんギトメラクナ。アンマシラコン。アンレ、殺キャンクレバホ。殺キャンクレバイ。ちちとめてばほ、なかいべはこんぎほぎ、なんれいとんとめちきほぎ。はいです。いざです。はいです。

0: 该的是古街，该的是古街，你听过没白？啥该的是古街的了？是到干啥都？马的到干的是啥？你过飞机靠干了很白的是啥？期待给的，期待给的，我待给的，马丁阿龙个个还给的，他炒股的，但你没找一个开，你为大家，你为企业，你大家好还定？但你把它换，但你把大家换，期待给，你为什么给什么？你把我讲好。在啥生命化个干哈嘛？下面个什么年为过你把干哈？我们个什么年为啥？啥都拿米糊那大年命啊！我搞过干哈？亲个年为啥？你的个人命阿不是固定爱太滴滴，走路当然阿是俺们个你的个人命年为啥？走路当然阿是俺一见你的哈命诶拉命诶，呀！아누가갑자기바고니콘와뚜루다란아시태생인아라아랑아스나치고게니티코암아우게이사마리앞나주디앞나하랄리앞나치레가창암스웹디스코시
1: 할렐루야
0: 닌웨다게베캡디코암디아누가갑딘혼위티코암디사혼아디사츠케혼아디사츠케혼아치코와다구코암다란위스키닌위사你那个乌安维克哈达拉科安维斯基宁维萨南加奥加萨多
1: 阿玛西
0: 啊，宁维达吉拉科安，宁维达吉拉科安岛啊，宁维达吉拉科安岛，宁维达吉拉科安岛，这代个科安达尼啊。开始阿罗马拉，宁为了阿哈盖罗岛，